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八七三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爱虎岗灯台就遇上了井逼，这小老头叫罗林呐，他说的是一点都不假，他们家还有家谱，他是山东泰安人士，他31辈的老祖宗就是神枪大将罗成。他使这个枪法全是人家家传的，只是呢，罗成是马上的大将，他改为部下，不使长枪，改换花枪，这玩意大同小异。不然的话，东方亮不惜万金从山东把他请来给震累了，没两下子能来吗？不过罗林这人可够狠的，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可能这也是血缘的关系，就这一点也随他的老祖宗。他来的时候暗下决心，我把三侠五义小五义都穿了糖葫芦，利用这座擂台，哎，往外抖一抖我的威风，扬扬我的名气。按下他不说，单说爱虎，爱虎就有点头脑简单，人家说什么是什么。罗林这一说比划兵刃，哎，他来了高兴劲儿了，就撤出七宝刀。徐良在台下，徐良是暗中着急呀、啊。心说话，老兄弟，我跟你说了不止一次了，遇事你要冷静。我说你这头脑怎么这么爱发热呀？人家画个道你就走，今儿个非吃亏不可。徐良呢就把外衣脱了，这就紧收拾，恐怕爱虎有个长短。按下他不说，单说爱虎把七宝刀刷刷晃了几下，练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搭了个请字。罗林暗中高兴，好嘞。但这老头也不白给，他一瞅爱虎这把刀锃明刷亮，闪闪放光，冷气逼人，知道是宝家伙。咱把话呀得说在前边，我小意思，今儿咱可是比武，对不对呀、啊？那么比武，我这枪可不是宝家伙，架不住你那刀血。如果你要把我的枪给我学了，你不算高人，那不是你的真功夫。咱们当众必须说清楚了，你看怎么样？爱虎一听，冷笑一声：“朋友，别往下说了。”一言为定，仗着宝刀迎人，那算什么本领？我不伤你的枪也就是了。好嘞，够意思，请吧。爱虎说罢抡刀便剁，罗林夹着小心上步闪身往外一架开，不敢碰刀刃，碰他的刀背和两边，啪啦啦啦啦啦。爱虎裹脑藏头，又是一刀。罗林闪身躲过，单刀群枪就站在一处。爱虎这回可得施展了，把欧阳春传授他的八卦万圣金刀，88-64路全都施展出来了。这个路数都对，但是功夫上差点，火候那远不如欧阳春呢。尽管如此，爱虎这两下子真不含糊，但见刀光闪闪，冷气逼人，围着台子抽抽直转呢，老百姓都看呆了。再看罗

0: 林，把这条花枪舞动不飞，前窜后纵，左躲右闪，大枪也呼呼刮风。两个人战斗的50回合没分胜败。罗林暗挑大指，罢了，不愧叫小义士，果然名不虚传。打着打着，冷不丁他拉了个败势，大枪的枪尖在后，枪转在肋这儿，往下一拧身，奔后台就走。哎，虎一看这怎么茬，怎么打着打着他走了？嗨，大概力气不足了，哪有那便宜事儿啊，连肉皮儿都没伤就想逃走啊。爱虎是压刀追赶，紧追不舍，这下上了当。罗林偷眼观看，一瞅爱虎来了，再看他冷不丁往前一抢，趴地上了，把这枪一撅，尖儿朝着后，对准爱虎的小肚子，唰，就一个回手枪。这玩意儿来的是又急又快呀、啊，爱虎就到了眼前了。小义士一瞅，哎，手足无措，不知怎么躲好了，还仗着爱虎有点功底儿，吐气吸胸，尽量往后头一甩这屁股，就这样，这枪尖儿没点到肚子上，在大腿根儿这给点上一下，就这一下也受不了，能有半寸深左右，鲜血顿时就出来了。小义士一皱眉，耶，单手提刀，那只手用伤口，身子一摘歪，好悬没来个定堆儿啊。就在这时，罗林已经翻身坐起，把枪一涮，恶狠狠奔爱虎又是一枪。小义士一拨了脑袋躲开了，爱虎一想不行，啊，这条腿有点麻木不得劲儿啊，我得认输啊，只好双脚点台板飘落在台下，一回头对罗林说，朋友再会，接光接光接光，一瘸一扁败归本队。白云生、卢真赶紧过来了，怎么样怎么样，可周围都是男人，也不用避讳，把中间给他吞下，一看没事儿，就是个小口子，赶紧取出刀伤药给他敷上，用布缠好。哎，我的有气，觉着丢人呢，是，这就是比武，我空有宝刀不能施展，这要平时抓贼我早就占了上风了，到现在他还不服气呢。可罗林胜了爱虎，把枪尖上的血擦了擦，父老乡亲们，刚才跟我伸手的那位叫小侠爱虎，有两下子，不服高人有罪，他练的那趟刀叫八卦万圣刀，好，可是这小伙子有点毛手毛脚的，一时没注意，让我占了点便宜，可我呢算捡着了。我说实在对不起啊，这玩意儿又不知道您住在哪儿，我没法赔礼了。我说众位啊，哪位还想登台，最好我请请三侠五义小五义的人，如果你们都在的话，最好你们赏个脸儿，尤其白眉徐良来没来，徐良可有两下子，我打算开开眼，徐三将军能不能上台啊。您别看罗林说话挺和气，实指柔中带刚，话里带着刺儿。徐良在底一听，把脑瓜一拨了，往八绿瞧瞧，真得桑老子收拾收拾他， 徐良刚想上台，突然在那边那个方向噌窜上一个人去。哎，老朋友，休要卖狂，某陪你走上几趟。罗林甩脸一看，上来个白胖子，个头比自己能高这一块，面似喷血，黄焦焦的胡须，头上戴着六楞罗帽，顶梁门拉三尖刺骨叶，鬓插英雄裘，身上穿着元青色一身短靠，手提鬼头刀，俩眼睛往外鼓鼓着，一瞅就知道这个人不是一般之辈。罗林往后倒退了两步，啊，好啊，欢迎欢迎，请问阁下尊姓大名？我乃陕西五柳沟的人士，江湖混号白面判官刘青。哎呦，陕西侠，久仰大名，今幸得见，我算没白来，我这厢有礼了。罗林赶紧施礼，柳青怪眼冤翻，少来这套，等我标明挂号之后再动手也不迟。来，给我写上柳青。
1: 哎，
0: 标明挂号，报条贴好了。柳青拎着鬼头刀来在罗林近前，我说老伙计，你这也叫暗箭伤人呐！刚才我在台下看得清楚，你使的是败中取胜的招数，你叫爱虎别伤你的枪，你怎么用这种缺德的招呢？你这叫出乎反乎，你这叫暗算旁人呐，欺负小孩子。姓罗的，你别忘了，打人家一拳得防备人家一脚，我既是爱虎的长辈，我就得把脸给他找回来，你伸手吧。罗林脸一红，知道姜是老的辣，当面叫人揭穿了。好好好好好，凭您怎么说吧，我但愿在阁下面前领教。请，俩人伸手了。那柳青啊，心里的像热，可护犊子了。他跟爱虎的关系相当好，爱虎受伤，柳青心疼，不然的话他不能登台。你别看柳青经验那么丰富，到了实际也有疏忽的时候，论功夫他不及这个罗林呐。这罗林使的是五虎断门枪的绝招，太厉害了，神出鬼没。柳青一个没注意，大枪正好扎到左边大腿的大腿根上头了，噗，这一下比爱虎那可重的多呀，没有二寸深也差不多少，把柳青疼得一咬牙，哎呦，扑通，顿时就坐到台板上了，撒手扔刀捂伤口。罗林一看抓住了，把枪拽出来一回身，你在这儿，奔柳青软肋又是一枪，把大伙可吓坏了，完了。但是柳青小名叫陕西侠，别看上了几岁年纪，那身子也相当灵活。柳青顾不得旁他，身子一翻，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噜，噌，跳下擂台，满头都是汗，一瘸一点败归本队。罗林抬靴子把枪尖上的血擦了擦，然后用枪尖挂住他那把鬼头刀，扔，给扔到台下。姓柳的慢走，把你的刀带着。有人捡起来递给柳青，白面判官变成了个紫面判官。柳青这个害臊啊， 小诸葛沈中原赶紧过来。

给上好了刀伤药，让人扶他回店房休息，因为他伤太重。柳青还上了个犟劲儿，不，我不能走，我非得看个究竟不可。他往地上一坐就不走，沈中原也没招了。沈中原一想，我跟柳青同堂学艺，他是我师兄，我是他师弟，他栽了跟头，我也不光彩。这玩意我要不登台，他非挑理不可呀。沈中原想到这儿，对柳青说：“师兄，你在这歇着啊，我上去看看。”说完之后，分人群飞身上擂台。报通明姓之后，贴上报条是大战罗林。二十回合，噗，叫人家一枪扎在屁股蛋子上，但是比柳青可轻得多。就这样，小诸葛又败归本队。可这罗林呢，左一仗右一仗，连胜了五仗，撞不开他了。哎呀，今儿个这个登台比武没什么意思，怎么说的，打的不过瘾。你看来的这些人吧，名声都挺高，结果都不怎么地。这也不是我吹呀，大家亲眼得见。还得说我们老罗家的枪天下绝伦，那压箱底的招我还没等使呢，就连胜了五阵。我说徐良来没来？怎么这么半天你不露面呢？是不是叫我给吓住了？不然的话，你就是空有其名，没有其实。你怕跟这几个人得同样的下场，对不对？醋老心你来没来？你再要不登台，我可下去揪你去了。我要把你拎上来，可不好看。我这家伙这张嘴可真不饶人。正在这时，就听底下喊了一声：“呀，呆，休得猖狂，我来了！见光众位！”从那人群的最后边来个飞人。怎么飞人呢？因为他在最后边，要分人群来呀，耽误功夫。这位一想走个捷径吧，踩着大伙的脑袋过来的。看热闹的老百姓脚着脑袋一沉，哎，怎么回事？一扑了头，人过去了。说明此人轻功术太高了，离着台不远，使了个燕子三朝水，沉沉沉，窜到擂台。单筋独立，声息皆无，就这一下是压盖全场。老百姓就开了锅了，哎呀呀，瞅飞人，我怎么没看见？嘿，你看什么来的？你瞅，就这位，连老少的英雄都看得非常清楚。徐良本来想上台，又没上台，他可不是怕这个罗林，觉着这个人是个狂徒。你别跟他说大话，不禁奏，我要真上去了，显着我没有深沉。徐良出于这种心没登台，可没想到来个飞人。徐良看得非常清楚，老心就一惊，哎呀，此人的轻功术不在我之下呀，这是哪位高人替我登了台了？他就仔细看着，结果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登台的这位是个花儿乞丐，要饭的。这份难劲儿就甭提了，头上戴着开花帽，就那帽圈还不错，还能套住，发髻蓬松，满头上都是草沫子和尘土，不修边幅不洗脸，那眼刺都多长，
满脸都是紫泥，身上这衣服刚破，也就叫衣服就得了，一边有袖子一边没袖，前后心都露着，腰里头扎着根丝带，这丝带也能有20节，全都是嘎的，裤腿一长一短都扫了边了，眼约约还露着屁股蛋子，两只脚也全挂满了紫泥，就这两只鞋呀还行晚上，有底儿没帮，他拿麻绳子勒的脚上的了。往脸上一看呢，你别看这个人满脸紫泥，五官长得还真不错，鼓鼻子鼓眼儿，两道浓眉，一双阔目，大眼睛，双眼皮儿，通关鼻梁，方海口，满嘴整齐的白牙，就这个头，就这五官，要洗干净脸，换套华丽的衣服，不愧是个美男子。也不知道他是故意装蒜呢，是真穷到这个份上了。左手拎着黄瓷瓦罐，上的盖着个破盘子，右手拎着撵狗的枣条。等到台上之后，这罗林就一愣，这位是干什么的？哪来个要饭的？要饭的哪有这么高的能耐？方才我看得清楚，他使的是燕子三朝水轻功提纵术，我罗林没这两下子，他跟三侠五义有什么关系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想罢多时，用枪一点，呆。我说要饭的，你也想登台比武不成？这位啊，稳稳当当的，先把那瓦罐和枣条放到台旁边，回过头来冲着罗林一抱拳，正是，因为我看了布告了，五月初五白沙滩立擂是官准立擂，那些条款我都背下来了，并没有一条拒绝要饭的人登台，所以我登台是合理合法的，对不对呢？我呀不为旁的，就是缺钱花呀。我说罗老英雄，我再把这个事儿重申一遍，是不是打一拳就给我10两银子，踢一脚就得20两银子，撂个个子得30两银子，是不是这么回事？那是不带错的。好了，我缺钱，今天我打算揍你们一顿儿，把钱凑足了，转身我就走。啊，闹了半天穷疯了，钱有的是，东方员外的家有金山和银山，小伙子用多少有多少，可有一样，你得用本领来换。既然这样，那么咱俩就伸伸手吧，你先到那儿报个名。不，我无名少姓，穷的我连我姓什么我都不知道了。这样可以比武，你装蒜。好小子，你不疯装疯，不傻装傻，纯属是捣乱的，本应把你立居所带，送交官府问罪，看你穷的这模样就算了，我教训教训你吧。呸！抖枪便刺。这位往旁边一闪身，我说老朋友，你可不够意思，你看我赤手空拳，你拿枪扎我，这叫什么能耐？咱这么办行不行？咱俩一无仇二无恨，咱俩就比比拳脚，你要把我打死，省着我受罪了，要不然的话我吃这顿没那顿，这实在难熬啊，你看怎么样？好嘞。罗林真把枪放下了，
挥拳便打。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 연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5月初五, 白沙滩立泪。 这头一天, 龙争虎斗, 打了个难解难分。 咱们说来了个要饭的，头戴开花帽，衣服褴褛，满脸滋泥，看岁数不大，但是功夫相当了不起呀。那个罗林有多大的能耐，跟他一交手， 就好像不会武术似的，三下五除二，让要饭的打倒在地，叮当五四，一顿拳头，咣咣两脚，完了伸手就要钱，台下的老百姓哇，就开了锅了，怎么回事呢？ 乐的，大家互相议论，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哎，今儿个咱真开了眼了，闹了半天，东方员外请的这些人不怎么地呀，连要饭的都打不过，可不是咱们的。你也别说这个要饭的有两下子，背不住他是装的吧？ 也背不住，真人不露相嘛，可能是故意穿成这样，这人肯定是了不起的，说什么的都有啊。咱不说旁人，单说白眉徐良和翻江书蒋平这两个人，眼睫毛都是空的。那徐良早就发现来的这个乞丐 并非等闲之辈，轻功术不说占着一绝，也差不多少啊。人家这一伸手，徐良都认真地观察了，暗挑大指，高，了不起，果然是英雄好汉。徐良这人就服人，特别爱才。
2: 旁人比他高，他不妒忌，他不像有些人，他本身不怎么地，还看不起旁人，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呀。要不怎么有人说人分三六九等，就这意思。据说一等人有能耐，还谦虚，这叫一等人。 你看不出人家骄傲来，实质上人家的能耐要比一般人大得多。二等人有能耐，有点骄傲，这排到第二等。就这第三等不怎么样，不但没能耐，还挺骄傲。不信您仔细观察，在周围有没有这号人？ 那蒋平呢，也大吃了一惊，现在正在用人之际，蒋四爷想，如果把这个乞丐拉到我们这一边来，我就多了个左膀右臂，但又不知道此人姓字名谁，家乡何处，又不知道他怎么个出身，四爷这心里就画魂。 可他们发现了，神权太保王兴祖府的君王东方亮也发现这个人了不起。王兴祖把旁的人全拦住，亲自登台。王兴祖心说：“我得问问他是谁，这人真有两下子。要能行的话，最好。” 把他拉到南阳府屯城子这一边，那我什么都不怕了。他
1: 他打定了主意，到了前台，先把罗林给扶起来。哎呀，罗林被捶巴的，好像没翻了白眼儿啊，从地上站起来，还有点不服气。王兴祖一乐：“老爷吧，到后台喝口水，缓缓乏，这事儿交给我了，多谢总累官。” 罗林回过头，对这乞丐狠狠地瞪了两眼，然后奔后台了。王兴祖高高兴兴，一躬到地。朋友，方才你在台上比武，某在后面看得清楚。 真高人也！不过，朋友，你破坏了我们擂台的规矩啊！我们当众讲的明白，这第一款，不管什么人登台比武，首先要标明挂号。你看人家旁人都遵照，唯独你特殊啊！ 你连个明星都不报，当场就动手，于理交代不下去呀？可也罢，大概你有难言之隐，不然的话，你能怎么这样打扮呢？不知你是装的还是真穷，朋友，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 能不能向我道个腕，说说你的身世？老百姓一听，问的对，大伙摘着耳朵也要仔细听听。就见这个乞丐往后倒退了两步，面沉似水，打量对面的来人。

0: 那王兴祖是一表的人才，大个宽肩膀，有阳刚之气，不愧是个男子汉大丈夫。太阳穴鼓鼓着，俩眼倍儿亮，跟两盏明灯相似，一看跟一般人就不一样。这个乞丐也抱了抱拳：“朋友，您先甭问我，我先竖个罪打听打听您是哪位。在下河南人，登封县代管小王庄的，我叫王行祖。”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失敬失敬。闹了半天，您是白沙滩擂台的总擂官呐，人送绰号神拳太保，对不对？不错，正是王某。久闻大名，今幸得见，三生有幸啊。总擂官，方才您向我提这件事儿，恕我不能答复。哦，为什么？这您算猜着了，我的确有难言之隐呐，不便当众公开姓名。另外我再告诉您一件事儿，我可不是装穷，我真等钱用啊。我对你们宣布的那个规定挺感兴趣，就是打一拳给十两，踢一脚给二十两，摔个跟头给三十两，我就冲这来的。王兴祖一听哈哈大笑：“朋友，既然你用钱，你说话呀，就凭你的能耐，用多少钱没有啊？咱这么办行不行？咱俩交个朋友，你开个价，我是尽力而为。我想东方员外也能慷慨解囊，怎么样啊？”这不，要饭的一晃头，我说：“总擂官，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啊。咱们萍水相逢，素无往来，我怎么好伸手拿你的钱呢？要想用钱也得挣，我觉着这样心安理得，不然的话我是分文不取。你看这位啊还挺命，王行祖怎么问他，他也不报通名姓。那么说到这儿，这人究竟是谁？他为什么要不报名呢？他没说瞎话，的确不能报名。这小伙儿就是七杰小武艺，七杰的第一位义侠太保刘世杰。这七杰是七个人，姓名上都带个杰字儿，这是头一个。往后还有笑面郎君沈明杰，抄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柳金杰柳玉杰，井底蛙邵环杰。这七个杰跟小武艺凑在一块儿，这才叫七杰小武艺。这头一个刘世杰可有能耐啊，他怎么那么穷呢？有原因。他乃湖广武昌府江夏县八宝安善村的人，自幼父母双亡，您说可怜不？人生在世，失掉了父爱和母爱，这是最大的痛苦。从小他就流落街头要饭，一直要饭要到九岁。你想这个要饭这什么滋味？饥一顿饱一顿， 后来他就流落到定康府。到了定康府，这一天他到了城关讨饭，两天没讨着，饿得实在受不了了。这人要不吃饭呢，心里不但发慌，眼前发黑，头重脚轻，比什么滋味都难受。刘世杰就想了个办法，自卖自身，到人事上往那儿一跪，找了根草往脑袋上一插，头上不要有头发吗，往头发上一别，自卖自身。那个年头不但是卖牛马，还得卖人的。可是买人的主一瞅，这小孩瘦得干巴巴的，不怎么样，买回去什么也不能干，所以没人搭理他。后来呀、啊，市场都散了，刘世杰还在那儿跪着呢。哎，正在这时，定康府知府衙门的八班大都头叫吴贵在这儿路过。这吴贵骑着匹马，后面带着四名捕快。吴贵一看道边跪个小孩，满脸泪恨，头上插着草标，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吴班头非常仁慈啊，赶紧把坐骑带住，从马上跳下来，到了刘世杰近前看了看，就问他：“孩儿啊，你是哪儿的人？”“
1: 爷爷，我是湖广武昌府江夏县的人。”“
0: 哦，你自己怎么要卖你自己呢？家里还有什么人？”“
1: 父母双亡，三亲六故一概皆无，我走投无路，流落到定康，我实在吃不上饭了，这才自卖自身。老爷你行行好，就买了我吧，别看我人小，我什么活都能干。”“
0: 那你准备要多少钱的身价钱呢？”“
1: 我……”刘世杰也不知道，顺嘴胡说呗。“那您看我值不值二两银子？”
0: 就这一句话，大班头吴贵好像没哭了。二两银子，不用说有钱的，就一般人家到饭馆吃一顿少说得二两，大活人呢才值这么俩钱，能不难过吗？吴贵说：“这么办吧，孩子，我可不是买你啊，我呢把你带到家去，我家多口人吃饭不成问题，你到我家之后乐意干点什么你干点什么，就给我当个书童，你看怎么样？”“
1: 多谢爷爷，多谢爷爷，您真是大慈大悲。”“
0: 别说别的了，跟我走吧。”就这样，大班头吴贵捡了刘世杰，把他带回家中。吴贵等到家之后，他媳妇出来了，他媳妇赵氏非常贤惠，人家两口子没红过脸儿，真可谓夫唱夫随，丈夫怎么办他就怎么随着，丈夫怎么说他就怎么听。他一看丈夫回来了，带了一个小要饭的，这心里头就一翻个，就问怎么回事。“哎，你过来，我跟你说，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这孩子怪可怜的，我要不伸手管他，非得冻饿而死。人生在世咱得做点好事啊，无处不慈悲，我打算把这孩子收个书童，咱家里多口人也没关系，你反对不反对？”“
1: 要。”“
0: 瞧你说的，人应该多做善事，这个我怎么能反对呢？你收的是太对了。”“
1: 好，
0: 那你把他领下去，把那个衣服找出来啊，他要穿不得给他毁一毁，
1: 另外给他洗个澡，然后带他到厨下好好的吃一顿，记着啊，别撑坏了他。
0: 哎，
1: 刘志杰洗了个澡，换了套衣服，他当时是小孩，人家家没有小孩的衣服，先找大家穿上。没过两天，赵氏飞针快线给他裁了一套衣服穿上，小脸洗得溜光赞亮，再看变成了俩人。吴贵仔细瞅瞅，哎呀，浓眉大眼，骨不梁方海口，这小孩要长大了那是一表人才呀。没事这才问他，你姓什么？
0: 我姓刘。
1: 叫什么？
0: 我记得我叫刘世杰。
1: 你们家是干什么的？
0: 种地的。
1: 哦，好孩子，我呢叫吴贵，我是在知府衙门抓差办案，身为八班大都头，每月我收入可观，所以你住到我这儿没事儿啊。没事呢，帮着你大婶儿收拾收拾院里头，买个菜，跑个道，送个信儿。我回来呢，给我冲点茶，陪我谈谈心就足矣。哎，您放心，全交给我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话是非常非常正确。您看那有钱的人，对子女娇生惯养，本来那孩子不错，叫老人给惯的走形了。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钱来伸手，饭来张口，动不动把嘴撇，就玩这劲儿。好孩子给惯坏了，这穷孩子想撒娇跟谁撒去，逼着他就早立誓早成人。这刘世杰9岁就像成年人似的，什么事儿自力更生，他得动脑筋。自从到了吴贵的家里，他早早的起来，晚晚的睡觉，从来不闲着，把前院后院扫个刺儿溜光，是杂活就干，也不怕脏也不怕累。这夫妻有时候于心不忍，世杰啊，别干了别干了，不，他非干不可，觉着吃人家的饭，不给人家干活，良心有愧。这样的人能不受欢迎吗？所以家里的对刘世杰格外看重。大班头吴贵想，叫他当书童取了他的材料，我呀得栽培栽培他。自己又没儿子，迟早我要不干了，把他推荐给衙门，让他继我之后当定康府的八班大都头。他打定主意了，可没对孩子说，你要当都头那得会两下子，经验是一方面，武艺那一般般也不行啊。他问刘世杰，孩儿啊，爱惜武术吗？
0: 当然爱惜了，是谁不爱惜？那玩意儿多好啊！
1: 乐意练吗？
0: 乐意。
1: 孩子，要练就惊人意，需下苦功夫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简单呐。不吃苦中苦，难得甜上甜。既然练，明天开始我就教给你。你要怕苦可不行。
0: 不，我肯定不怕。
1: 这孩子是这么说的，就这么做的。第二天开始，大班头吴贵从班房只要回来，爷儿俩在跨院收拾干净，把茶水沏上，就交给他小跨虎、小开门、窝腰、下腿练基本功。一耗腿就耗2时辰，一下腰也2时辰，刘世杰那汗珠子滴答滴答滴答往下直淌，从来不叫一句苦。吴贵一想，行，这孩子有出息。

这么点小孩一般的受不了啊，可也不能疼他，疼他出不来人才。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爷儿俩就飙了五年。刘世杰就到了14岁，大班头吴贵的能耐10之8-9都传授在他身上。那位说，你说是个班头，无非是抓差办案的头头，他能有什么惊人意？您猜错了，这吴贵可不是一般的人，他的父亲乃是江湖上鼎鼎有名的侠客，叫插翅虎吴永安。吴老侠客人家的功夫是家传的，从来不教给旁人，不论是拳脚还是兵刃都有独到之处。吴贵呢，从爹爹那儿学的能耐也不教给旁人，这才叫真人不露相。另外，吴贵没有野心，心说要做个清清白白的人，不做坏事就不白活这一辈子。我呢，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安安稳稳，一家人能填饱肚皮就可以了，所以人家在这儿忍了，当个班头心满意足。那外界的人怎么能知道呢？吴贵一想，将来我死了，我把我这能耐带到坟地里去了，不白费了吗？遇不上那么合适的徒弟，哎，今儿个巧了，遇上刘世杰了，卖金的遇见买金的了，这爷俩一见就投缘，所以吴贵下决心把能耐毫不保留地传授给刘世杰。老师是真教，徒弟是真学呀。因此刘世杰把吴贵的能耐才学到身上，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软硬的功夫，各种拳术无不精通。但是吴贵呢，深感到自己也有不足之处，比如这轻功欠火候，怎么办呢？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他不惜花钱去请老师。给刘世杰呀，请了好几个老师，都是对轻功有研究的，在家里公吃公喝，待如上宾，临走一赠就是白银百两。您说这不是真心吗？那那么多的高人，一人教给刘世杰一招，10个人就教他10招，再加上大班头吴贵日夜辅导，能没出息吗？所以刘世杰年纪不大就学会了惊人的本领。吴贵告诉他，孩儿啊，要学惊人意，需下苦功夫，人后有人，天外有天，你离开我之后，在闯荡江湖之时遇上高人，随时随地你都要学呀。人是长得老学得老，所以呢，刘世杰牢记在心，这次来到南阳府才要一鸣惊人。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교통신호등은우리모두의안전을담보하는중요한시설입니다。잠깐의서두름이큰사고로이어집니다。신호등을지키는것，보행자보호선을지키는것，이런작은행동들이교통흐름을원활하고생명안전을보장해줍니다。교통법규를준수하고모두가안전한도로를만들어갑시다。